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庄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踏浪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他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妖还是妖，只是妖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妖。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歌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远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她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上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13: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2: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13: 对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2: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那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13: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12: 就是做法。
13: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12: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盟。
13: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

0: 的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嗯，
0: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
2: 开展设计、生产和检测的问题依旧存在。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手动轮椅车、电动轮椅车及助听器三类大众化产品的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康复器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检测数据显示，手动轮椅车的质量风险主要集中在滑行偏移量过大、车轮着地性能差、制动器效能不足等方面，电动轮椅车及其他代步车则频繁出现最大速度超标、理论行驶距离缩水、越障越沟能力不足以及电池安全隐患等问题。助听器行业更是乱象丛生，线上渠道伪劣产品泛滥，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产品分类与技术标准相互混淆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质量问题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严重影响产业口碑与可持续发展。方案以新质生产力区划、量化目标明确，针对上述发展阶段性问题，方案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总抓手，立足当前产业实际，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普惠融通。其核心思路是以技术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辅助器具产业突破技术难题，促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升级，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康中国、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方案设定了清晰的三年核心发展目标，围绕应用规模、产业布局、有效供给、支撑体系等维度，着力构建企业主体壮大、载体支撑有力、品牌影响力提升、市场活力充沛、创新动能强劲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具体量化指标包括，到2028年，全国规模以上辅助器具企业力争突破500家，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累计发布不少于60项标准，突破50项产业关键技术产品，研发不少于80项重点辅助器具产品。同时，对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假肢矫形器、助听器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进行深度布局，建成一批国家与省部级创新科研平台。为实现上述目标，方案提出6项重点任务，构成有机联动的行动框架。一是应用示范引领行动，着力拓宽应用场景，完善服务网络，培育知名品牌，强化展示推广，推动辅具产品进机构、进社区、进家庭。二是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培育领军企业，提升制造能级，优化产业链分工协作。三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统筹创新资源，突破核心技术，研发重点产品，加速成果转化。四是政策效能提升行动，优化金融服务，完善扶持政策，加强支付保障，降低消费者使用门槛，释放潜在需求。五是市场环境优化行动，健全标准体系，加强质量管理，强化行业监管，健全统计制度，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生态。六是人才队伍赋能行动，发挥智库引领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完善职业评价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智力基础，靶向发力，推动标准化与质量监管双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方案针对前文所述康复辅具标准化滞后和质量乱象做出针对性专门部署，这既是此次行动方案的一大亮点，也是产业扩能提质的关键抓手。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方案明确要求优化辅助器具标准体系结构，持续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质修订工作，重点推动康复服务、托养照护、康复机构设施设备、康复训练器械等领域标准的宣传贯彻实施，特别提出加快电动轮椅车强制性标准和穿戴式外骨骼推荐性标准的制定进程，及时填补新兴产品领域的标准空白。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强对国际先进标准的跟踪、比对和评估，及时转化采用适用标准，并推动我国优势技术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上述部署配合累计发布60项行业标准的硬性指标，将有效破解标准缺失、修订滞后、执行不力等顽疾，为产品规范化发展。

0: 展和新兴技术落地提供坚实规则基础。在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方案将重点辅助器具产品纳入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和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推进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缺陷产品召回、产品伤害监测与验证评估以及司法鉴定等全链条监管措施，从严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特别强调加强对假肢和矫形器生产装配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开展网售产品专项抽查，并向社会公布结果。这一系列举措充分发挥检测检验机构的专业职能，有助于引导市场从粗放式销售向合规化运营转型，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切实维护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合法权益。方案由14个部门联合出台，将场景落地、支付保障、社区服务、人才建设与质量监管纳入系统化布局，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正式迈入技术、产品、服务、渠道、支付体系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三年，康复辅具行业将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步伐。这既是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辅具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必将为健康中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写下生动注脚。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业务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暂。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2点1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

0: 付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J。 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如果你当年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选题，是买磁带还是 CD 呢？ CD 的包装显然更加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那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

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他会带着暧昧的笑撩得你神魂颠倒，让你为他献出钱包，可转眼他腻了，瞬间又将你无情的抛弃。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

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歌，其实原唱是罗大佑，早在198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个时代罗大佑的民谣其实也很受欢迎，而这个歌呢也有无数的翻唱版本，除了刚听到的林志炫的版本之外，还有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水木年华等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歌也挂上了岁月的记忆，但却是一首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经典。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秋天别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0: 里的大事，不是生离死别，不是家国兴亡，而是那些细碎的、反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对未来的不确定，对选择的犹豫，对别人的评价过于在意，对自己要求太高又迟迟没有行动。那这些烦恼就像鞋子里的一粒沙，走一步就硌一下，不至于让你停下来，但是却足以让你一路都不舒服。而解药就往往在朱光潜先生说的那六个字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谈是和信任的人说说话，很多情绪困在心里是一团迷雾，说出来才发现原来不过如此。那笑是允许自己暂时放下沉重，看一部喜剧，听一段相声，或者只是和孩子一起没头没脑的疯笑一阵。跑是让身体先于精神动起来，汗水流出来的时候，心里的淤堵也跟着排了出去。跳是给自己一个向上的姿态，哪怕只是跳起来够下书架顶层的书，那个瞬间的失重和落地都会提醒你，生活还在，身体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句，如果说你此刻正被什么烦恼困住了，不妨放下手机，站起来去倒一杯水，去阳台看看窗外的树，去把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叠整齐，做一件小小的具体的事，让身体先动起来，心就会慢慢的跟上。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人生来好动，动起来生机才能舒畅。烦恼不是靠想就没有的，而是靠做没的。你种下的每一颗努力的种子都会在时间里悄悄发芽，那些你认真对待的当下终将汇聚成一个一个不那么焦虑更从容的自己。节目最后还是想把《时间之书》里的那句话再送给大家一次，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愿我们都能够在行动中安顿自己，在具体的生活里找到踏实的力量。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这估计很多人啊，咱们都想不到，您随手扔掉的这烟盒，哎，在烟标收藏家眼里头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烟标啊，就是香烟制品的商标，俗称就是烟盒，哎，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之一啊。您像白毛女、金陵十二钗、梨园名角孟小冬，哎，都在这小小的烟标上边自有一番乾坤。目前啊，这烟标价格呢是只涨不跌，最贵的一枚烟标啊能卖出10几万。烟标市场啊，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讲述的是天津藏家于顺，哎，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8: 于顺从1970年开始收藏烟标，收藏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近8万件，代表性藏品为民国时期的10支卡烟标和香烟广告画，编有《天津烟标集》一书，入选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曾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作为天津本地的收藏家，于顺手中有不少天津珍贵的烟标，比如协和烟厂生产的55烟标、正昌烟厂生产的红旗双美女烟标。这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是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在众多天津烟标中，55牌最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系。屈原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朝发任于天津兮，夕于至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标活动家，于顺在烟标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标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标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 从第九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主管中国烟标节申办工作。在常人眼中，印有不同图案的烟盒仅仅是吸烟者消费后扔掉的垃圾，并无任何价值。但是在烟标收藏家眼中，他们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宝。烟标是香烟和雪茄的外包装，图案五花八门，姹紫嫣红的花卉，风光秀丽的名胜古迹，气势磅礴的楼台殿阁，这些大千世界中的景色都能在巴掌大小的烟标上找到。不同的烟标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收藏界，烟标和邮票、钱币、火花并称为四大平面收藏。我国100年前才出现了机制卷烟，所以烟标收藏的历史并不长。虽然烟标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烟标都能升值，收藏时要讲诀窍，捡漏更是一件考眼力的事儿。说到捡漏收藏越来越火，市场价格也以每3年翻一番向前发展。15元至40元的套标目前已涨到100元甚至上千元。抗美援朝标十几年中涨了几十倍，白毛女标也从300元涨到了6000元。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8: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了，出门以后就在他开价的基础上加些钱卖给了其他的藏家。以前吃过几次亏的于顺这次可学精了，轻易不给藏品率先开价。一看于顺不说话，在旁边这位老先生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说道，我这一包的东西怎么也得值300块钱吧。啪，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了老先生的背上，紧随其后的是老太太的斥责声，什么300块钱，最起码也得500。我说老头子，你脑子昏了是不是？别在这儿乱说话，去一边待着去。于顺一看，赶忙相劝，大妈您别数喽，您这老伴儿啊，我再仔细看看。眼看这俩人要在屋子里吵起来，于顺边打圆场边把这东西翻了一遍，心里边感叹这位不懂行的老先生开出的价格实在是低得离谱，因为其中随便拿出一张烟标，那个价格已经就超过了300元，更不用说所有烟标加在一起的价格了。于顺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
10: 慢慢的把头抬起来。行啊，500就500吧。您二位既然进了我的店，说明咱们有缘，就按大妈刚才说的价格成就。遇见如此的大漏，于顺心里边都快美翻天了，但仍旧是喜怒不形于色，生怕两个人觉得卖便宜了反悔。买卖做成后，于顺对老夫妻的来历和烟标的来源都起了好奇心，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老太太是上海人，老先生是北京人，两个人一直住在北京，都曾在以前的年代读取过大学文凭。前阵子老太太的父亲突然病危，夫妻俩没能及时买到火车票回去，等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老太太的父亲生前是一名收藏家，家里头放着不少的瓷器钱币。老太太的弟弟妹妹说，家中收

0: 藏的瓷器、钟表、钱币已经变卖成现金为父亲治病，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老太太还向于顺打听了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烟标种类，于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东西，便心情愉快地讲起了烟标的市场情况。他跟老太太说，历史题材的烟标是市场上最热的，比如印有孙中山、梅兰芳头像的大中山烟标、梅兰芳烟标，印有抗美援朝题材、毛主席语录题材等热门题材的烟标，题材好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元以上。聊着聊着，于顺突然想起老太太进来时手里边拿着那尼龙书包还没打开呢，难怪刚才他问烟标的行情，感情是为了去别家卖，自己又给他人做了嫁衣。正想着，老太太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指着自己手里边的尼龙包说，您再看看这个。于顺把里边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同样是一摞烟标，虽说和前一批的年代差不多，但是品相非常好，而且里边有不少都是于顺一直在找的藏品，刚才谈到的历史标也在其中啊。那些苦苦寻觅的烟标真的自己走进了店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堆可比刚才那些高了好几个档次。既然老太太已经对烟标市场的行情略有了解，于顺也就实话实说了。那是当然，这些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好东西自然值得起高价钱。老太太一脸笑容地说，刚才那笔生意你做得挺痛快，这批烟标我打算还卖给你，你开个价吧。于顺想了想，3000元。这次价格可比给老先生那批整整多了10倍，因为他知道第二批藏品绝对值这个价钱，里边有好几枚烟标，单价就值3000。看到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卖了大价钱，老两口喜形于色的同时还想再多赚点儿，就把价格抬到了3500元。于顺生怕两个买卖都做不成，赶紧把第一批收藏的500元给了老夫妻，同时把藏品放到了柜子里，然后再和老夫妻谈第二批藏品的价格。由于第一批藏品卖得很顺利，老夫妻并没有咬住3500元不放，而是按照于顺的提议降了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议价，第二批藏品以3300元成交，加上第一批的500元，那老夫妻一天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 市场价格已经翻了几十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神奇故事，但是要想成为捡漏高手，独特的眼力和扎实过硬的收藏知识是必备的武器。虽然捡漏随时可能出现，但是收藏者还是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如果急功近利只想捡漏，恐怕难有收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哎，说到这收藏音标，这里边的门道可是不少。有什么收藏秘籍呢？哎，咱们如何辨别音标价值的高低呢？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调配，然后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去完成这些社团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或者去锻炼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的所学能够运用你的这种具体的实践，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咱们说所有大学学的专业其实就是为了将来我们更好的走向社会，而学校的这些学生会社团包括团委的这些个给大家提供这些锻炼的机会，比如学生干部啊、社团的干部啊等等的，更多的就是让你提前在踏入社会之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自己专业能力的预热。对，你像咱们以咱们去学校为例，咱们学校的学生会的学时部在去年的这半年吧，就是去年这一学期，咱们就搞了好多场活动，
1: 大型活动
0: 比如说各种那个电影。

0: 这个名字，
1: 对，
0: 他其实是负责，比如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提到的这些活动的联系沟通、包括这些对接策划，其实都锻炼了比如说你的沟通能力，
1: 沟通能力
0: 啊，外联能力，
1: 协调能力，
0: 然后包括协调能力、包括统筹的这些能力，
1: 是的，
0: 其实这些能力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也都是很需要必须的，
1: 是，
0: 其实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些选择，给自己一些同身边的同学们或者是自己的有步入新学期的新生的同学们去一些建议啊。那我也特别想问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的一个迷思，就是很多的比如学校的很多社团，它分兴趣社团跟一些团学组织，比如说校团委的工作啊，学生会的工作，
1: 对，
0: 那大家该去如何权衡？因为有的同学也会有这种功利心，就是功利心就会说，我去参加这些兴趣社团，它是我喜欢的。我去，比如说这个音乐社啊、吉他社、舞蹈社等等等等，它我能锻炼我的一个专长，对吧？而且我在这个社团当中也会有一种社交的属性，认识更多其他专业的同学。但是我参加这种团委啊、学生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它没有我的兴趣更多，但是它能锻炼我，然后它能让我比如说这个，甚至还有一些。学分的这个累积叠加啊，甚至在一些比如说日后的一些保研工作当中会有一占有一些好处，那大家该去如何权衡呢？
1: 我觉得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班18部本有一个你师妹，然后她的兴趣就是跳舞舞蹈，然后她在大一的时候就加入了咱们学校的这个舞蹈团，然后她这四年呢一直跟着在完成自己的专业学习的过程，成绩也非常好，一直在班级的这个
0: 前几名，
1: 前几名。然后在完成这些学习的同时，学校舞蹈团有演出有比赛，他都会去参加去贡献。而到了最后呢，到了我们18级毕业那年，22年嘛，21年他们去那个推免，然后学校就推出了一个高水平艺术人才的这样一个推免赛道，而他就顺利的通过这个赛道获得自己的这个推免的名额，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带有任何咱们所谓的刚才的功利心去，就是一心奔着自己的兴趣去，然后也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两者结合起来最后你若
0: 一个好的成绩，
1: 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所以你看有很多同学，就是现在大家听到了，今天隋老师和君毅在这说了啊，上了舞蹈团或者什么合唱团能够保研。那如果说你带着保研的心去参加这个合唱，那就变味了，他肯定跟你的兴趣是背道而驰的。你去这个社团是为了保研，那这个社团所带给你的这种兴趣和这种艺术熏陶，它就会变少，甚至是变没。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会很累，
0: 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
1: 对，就是一种负担，
0: 就不快乐。
1: 对，回到团学组织的话，如果说像刚才我们为了加分，为了自己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这些个
0: 个人利益、
1: 个人利益而去的话，你会发现也会很累，会很疲。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就想锻炼自己，像刚才咱们提到这学习实践部，你去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将来你去面试跟 HR 一说，我当年曾经主办过一场邀请哪重要的这些个知名的这种大咖来到学校来专门开，我是总统筹，人家这 HR 自然会给你投来这种青睐的目光，
0: 没错。
1: 所以这些是更需要我们大学生拨开云雾去看到的本质，而不是看到眼前这个师哥师姐告诉你，你加这个学生会，你明年你那学生干部能加40分。
0: 对，
1: 这如果说只注重这些小利，你工作会特别难。我建议你还不如不去。
0: 没错，
1: 对，
0: 这玩儿这位朋友说了，我公司的招聘方向呢，就是要有统筹协作能力，且在大框架里能够发挥个人定向的专业能力的。你看，所以说。在大学生活当中去参加这种团学组织，包括学生会，包括团委，包括这些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都会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说大家也需要去有意向的去培养，而不是说我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去非常有功利心的功利性的去完成某件事情，那样的话你会负担很重。
1: 对啊，是。
0: 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一分多钟，隋老师也跟大家做一个寄语吧，新同学，包括即将步入大学的，包括即将返校的这些同学们，一个寄语。
1: 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在未来的这个大学包括是中小学吧的学习生活当中都能够夯实基础，相信大家都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那一天，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踏入社会之后能够安心快乐地去工作，找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份坦然。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隋老师的分享，祝所有的

0: 新同学们开学快乐，
1: 开学快乐，拜 拜, 拜, 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不管日韩的组合有多么火，也没有注意到那是中国香港乐坛引领巅峰的最后几年。 Beyond 不在，四大天王也相继宣布退出颁奖典礼。那首印在华语乐坛记忆中的《相约1998》更是没仔细听，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地擦拭着难以自愈的伤口。这世上还有谁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的说散就散。那个曾经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好像至今也没有感情的传闻。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被无法释怀的那个人拉住了。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J。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如果你当年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选题，是买磁带还是 CD 呢？ CD 的包装显然更加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那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

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他会带着暧昧的笑撩得你神魂颠倒，让你为他献出钱包，可转眼他腻了，瞬间又将你无情的抛弃。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边支撑，他上面的人也打不了。老王头不爱听这个话，支援啥了？你送了粮了还是送了蛋上去了？哎，你看看你这个老王头。吴一六不高兴了，缺粮少蛋的怪得了我吗？全军全师都这个样，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王头说，办法咱没有，这点粮食咱不能糟蹋了。吴一六一听这个话更不干了，什么叫糟蹋了？我吃几个烂土豆就糟蹋粮食了，我是牲口。老王头说，我不是这样讲话，我是说就这一点点粮食，咱要给山头上的人留着，不能自顾自都吃了。啊！吴一六把手里的土豆担子朝驼筐里一丢，你革命，你进步，你积极分子行吧？我落后，我是糟蹋粮食的骡子行吧？老王头被吴一六的这个动作和这几句话惹恼了，烟袋锅子敲击着冰冻的地面，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老王头革不革命不用你吴干部讲，全营全师都知道，师长政委都知道，有没有觉悟咱不说，这个粮食咱不能糟蹋。吴一六一看老王头动了怒，反而不敢说话了。老王头的资格老，营长教导员都敬着他，惹恼了他不是闹着玩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吴铁锤，依着吴铁锤的脾气非揍他个熊不可。于是吴一六咧了咧嘴，不要生气嘛，老同志，我就是打个比方，比方你不要当真。老王头不依不饶，不是我说你吴干部，你大小是个干部，成天转来转去的都干了些啥？梁墨元，梁墨元，你给大家伙弄回来多少粮食？吴一六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还不能回嘴，所以硬挤出些笑容说，买也没得买，搞也没得搞，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老王头烟袋锅子磕得啪啪响，巧妇？你算哪门子巧妇？巧妇总还能想出个救急的法子，你倒是想了啥法了？吴一六看了看不远处的高头骡子大青花，带着酸溜溜的腔调说，救急的办法嘛。

是他看不惯吴一六或是恼怒吴一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大青花曾经险遭黑手，一天宿营的时候，大青花同样被老王头拴在

0: 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新闻资讯。

0: 话，那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木乌德的演出，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0: 嗯，
1: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
1: 也有，
0: 对，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撞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木乌德。扎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0: 对，
1: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0: 都得回来，
1: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0: 1.8万
1: 不到2万人。
0: 对
1: 然后呢现在

0: 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
1: 嗯，
0: 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1: 嗯，
0: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1: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0: 对，尤其是亲子游，
1: 是的，
0: 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1: 对，
0: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1: 嗯，
0: 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
1: 嗯，
0: 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嗯，
0: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
1: 嗯，
0: 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1: 对，
0: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1: 是
0: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的，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1: 除了肉类，基本上 啊,
0: 啊,
1: 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0: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1: 对，
0: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
1: 嗯，
0: 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
0: 哦，
1: 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0: 对，
1: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
0: 嗯，
1: 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0: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1: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
0: 哦，
1: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嗯，炖吗？不炖。
1: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0: 哎呀，
1: 但是都
0: 明白
1: 特别
0: 那个油大一点。
1: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嗯，
0: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1: 弄的饼吗？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0: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1: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0: 对，它改革了，
1: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是特别油，嗯，
0: 啊，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
1: 嗯，
0: 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
1: 嗯，
0: 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
1: 嗯，
0: 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1: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0: 全是炖。
1: 对对，全是。
0: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程度。
1: 真的，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
0: 哦，
1: 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嗯，
0: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
1: 嗯，
0: 大家记得就那个，
1: 我们就不蘸料啊，
0: 对，是吧？
1: 对，
0: 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1: 对我们没有，其实
0: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锅，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1: 嗯，
0: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人很诧异，规模还挺大，
1: 嗯，
0: 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嗯，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0: 对，它一方面，嗯，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儿。
1: 对，
0: 是
1: 吧？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
1: 嗯，
0: 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儿，就是喷香的那股子，
1: 嗯，
0: 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蛋，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都有
0: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1: 对，
0: 什么什么油料啊？
1: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0: 也没有麻酱料，
1: 对，都没有。
0: 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1: 嗯，
0: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1: 肉的区别，
0: 肉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0: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1: 嗯，
0: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
1: 嗯，
0: 变异了一下、
1: 嗯。
0: 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1: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0: 哦、
1: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
0: 了。就当地的
1: 民
0: 俗嘛，
1: 对
0: 民
1: 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0: 嗯
1: 嗯，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0: 哦，对，不就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1: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嗯。
0: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1: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0: 哦、在剧场里、啊。
1: 对，在剧场里。
0: 哦，很正式的，
1: 很正式。
0: 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1: 对，特别感兴趣。嗯，
0: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1: 对，得团签
0: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嗯，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1: 嗯，
0: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1: 对
0: 那个馆里去，
1: 嗯，对
0: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1: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0: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1: 嗯、
0: 都一样吧？
1: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0: 嗯，体验一下啊，我愣不蘸料，
1: 确实好
0: 吃。
1: 吃
0: 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帮主，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
1: 能人才培育的一个缩影。
2: 随着近几年新职业的不断开发，人力足简军的自身需求新增了，比如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生成式 AI 动画制作员等一系列的数字领域的新职业的培训工种。目前我们辖区七家定点培训机构都具备相应的培训资质。
1: 作为全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发展主阵地，点军区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当地紧扣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构建全链条数字技能人才培育生态，聚焦新职业新工种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全面推行企业下单、机构接单、政府买单的定制化培训模式，培训课程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加快实现培训即上岗、结业即就业的快速闭环。
2: 今年以来，我们项目化培训人次达600余人，为我们数字经济产业源源不断储备人才。
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项目化培训，为新兴产业一线输送新职业人才。据统计，去年宜昌开展补贴性培训5.6万人次，其中项目化培训1.3万人次。
0: 在9月12号结束的随州炎炎队对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2-0击败对手随州炎炎队，获得胜利。上半场，随州炎炎队坐拥主场，开场便亮出猛攻利刃，更以钢铁防线一次次把险情拒之门外。宜昌东阳光队不慌不乱，面对主队如潮冲击，后防拧成一股绳，敢想敢拼，一次次杀出重围，挥师进攻。但都未获得较好的破门机会，双方战成0-0。下半场双方重新布阵，全线压上禁区之内，频频制造杀机。比赛进行到5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29号球员王子安康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1-0领先。当比赛进行到82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29号球员王子安康梅开二度再进一球，宜昌东阳光队2-0领先。中场哨响，宜昌东阳光队战胜对手，全取3分。看台之上，宜昌球迷组成的蓝色海洋一片欢腾，随州球迷也同样拼尽全力，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9月27号，宜昌将客场挑战神农架队。在长江宜昌段的临江坪锚地，无人机空中配送通道已常态化运行1个多月，而本月这一水上服务再升级，锚地的快递驿站正式投用了。船员不仅能通过无人机下单收快递，还可以寄件退货，告别了以往快递寄不上船的困扰。
3: 在三峡带闸船员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当天抵达的包裹，货架上码放着衣物、日用品、宠物笼、船用配件等各类快件。一架无人机装载着包裹腾空而起，沿着既定的航线飞向江面带闸船舶，不到1分钟，一篮快递便送到船头甲板。这样的场景让船员倪以为觉得特别方便。
4: 我觉得很方便的，他们在船上呢就可以不用下来。
3: 在此之前，船员网购只能寄到锚地附近小区里的代收点，船员需自行下船领取。
5: 要过个马路，大概了1公里，他说也不是太远，但是打个车啊也不划算，自己背还是挺重的，有时候件比较多呀、也面临着来回跑几趟。
3: 由于船员常年随船流动，没有固定的收货地址，一旦网购商品不满意，退货更难。
6: 基本上不会退货，嫌麻烦，推来推去，一件东西也就几十块钱，上下船有时候你船费都是几十块钱，买来就是不喜欢的话就肯定就扔掉了。
3: 精准捕捉到船员的诉求后，海事部门牵头推动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入驻三峡带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如果船员网购的包裹需要退换，同样可经无人机取回，暂存服务站统一办理。
7: 目前是我们的分手，他兼任的快递收集员，将来量大了之后，我们会马上安排这个专人来处理这个事儿。
3: 从外卖配送到快递收发，无人机服务网络不断织密，同时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挖掘更多个性化服务需求。
5: 我们的无人机公司现在有群，500人的大群呢、有好几个，在群里面呢把我们这个站呢、进行一个宣传，还需要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大家有什么更多的个性化的一些定制的一些需求。

0: 深夜的宜昌街头，代驾小哥、的士司机、网约车司机还在车流里奔忙。最近这几年，这群守着城市深夜的夜行摆渡人多了一个暖心去处。西陵区学院街的一家餐饮店，每晚准点飘出饭菜香，等着给夜行的他们递上一份免费热乎的宵夜。
1: 9月9号晚上10点20分，这家位于西陵区学院街的餐饮店里，两位大厨正在烹制爱心宵夜，这是他们每晚的固定操作。很快，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菜肴就出锅了。
2: 今天的话是工作日嘛，刚好我们师傅们他们都不是很忙，然后我们把厨房准备的一些食材呀，就跟大家稍微做的比较丰盛一点啊。
1: 50多份盒饭，每一份都盛满了心意。店门口一些熟知的代驾小哥已在等待出餐。
3: 我们每次过来晚上11、12点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宵夜了，然后就想到他们这边，因为他们这边发了好几年的这个宵夜给我们滴滴代驾师傅啊，还有这出租车师傅啊。
1: 深夜11点，出餐时间到，店长刘娇热情招呼着，将一份份温热的盒饭和一瓶瓶爽口的饮料分发到大家手中。
2: 来，
4: 好，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接过爱心宵夜，有人行色匆匆赶着去跑单，有人抓紧时间边吃边等单。
4: 因为有时候连续跑单子的时候，就没来不及吃嘛，然后就给家人带回去，他们也觉得蛮好吃。
5: 为我们这个夜行者提供了那个方便，提供了温暖，觉得还有一个好人在关心我们。
1: 为代驾员、网约车司机和的士司机等夜行摆渡人免费供应宵夜，这家店已经坚持了5年。起初，爱心宵夜在位于华翔。

0: 来真诚的感谢。就这样，在老板的全力支持下，爱心宵夜一送就是5年，从未间断。
1: 五一放暑假的时候，特别特别。
2: 方面加强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沟通协调。三是规范监管，加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辖区内经营主体、消费者的沟通，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护士走路太快，药味太刺鼻，医生不同意检查插队，这些看似离谱的理由却能生成一份投诉工单。投诉来了，医务科要核查，医生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撰写证明，自证清白。恶意投诉正在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其核心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缠访缠诉，滥用规则，消耗行政与医疗资源。而网络医闹则通常是通过剪辑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谣言，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今天我们就来听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河南周口一位接生3万余名新生儿的妇产科医生，因遭受持续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山西某医院因一则骨科门诊仅一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风口浪尖，而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这些悲剧与闹剧反复证明，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仗那么简单。许多医疗机构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单办结率与绩效考核等硬性绑定，形成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投诉不分诉求真伪，一律追责问责。不少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这也客观上助长了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医方自证清白，却需调取病历，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材料，耗费大量临床与行政人力。此外，患者天然弱势的刻板印象也让不实涉医负面内容极易在网络发酵。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正在造成连锁危害。有医生因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手术不敢开展，必要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医疗在悄然蔓延。而这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防线遭到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带着防备，每一张处方都暗含自保，这场博弈里将没有赢家。积弊必须破除，乱象亟待整治。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清理对象。8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含网络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绥化、四川泸州等地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到地方行动，信号十分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的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是，在底线之上，是非必须分明，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混为一谈。 整治的真正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给清理出去，让

正当维权的人找到出口，让恶意施压的人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让医生不被恶意投诉缠住，不被网络暴力击垮，保护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和谐的医疗环境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这才是大家所盼。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签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

0: 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

0: 意，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

0: 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草东没有派对这支乐队的这首《山海》，出自于专辑《丑奴儿》。《山海》这首歌的制作以简单的吉他旋律和深沉的编曲为主，营造出一种孤独而深沉的氛围。这种风格不仅增强了歌词的感染力，也使得整首歌更具有情感的深度。他明白，我给不起，这样的重复句式像一把铁锤，愈发强烈有力的节奏锤炼我们层层堆叠的情绪，直至爆发。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1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兴山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发挥比较优势，用足高铁红利。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新建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开通在即，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黄健雄来到兴山站，详细了解宜兴高铁运行试验推进情况，感谢铁路部门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希望持续深化站城融合，强化协同配合，为群众提供更优的出行服务。黄健雄指出，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有效重塑兴山与各地的时空距离，要强抓机遇乘势而上，切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在培育壮大文旅产业上下功夫，加强与神农架等周边区域的协同联动，丰富产品供给，打造金瓶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体验，擦亮22度避暑等品牌，切实将高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新发集团总部，黄健雄全面回顾了企业从一家小水电站跃升为全国最大精细零化工企业的发展历程，肯定企业仅仅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兴山走向全国的跨越，并就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发展能级与企业负责同志深入交流。黄健雄指出，要树立雄心壮志，对标全球一流化工企业，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从全国走向全球。要坚守主责主业，在全力以赴把零化工做到极致的同时，紧跟产业发展趋势，找准发力点、突破口，开辟新领域、新板块，为企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三峡实验室的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无中生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国企信党，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1: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志愿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重要渠道。如何紧扣群众期盼、紧盯群众需求，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在宜昌，一场以党建引领、从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系统化等维度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的实践正在展开。
2: 在当阳市霸林桥社区，志愿者每个月都会上门入户排查用气设施隐患，守护辖区60岁以上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的用气安全。
3: 检查液化气的钢瓶啊，否则是不是斗气的，那个管道老化的阀门有松动啊，也发现有隐患的，就直接专业人员呢上门处理。
4: 啊，真的特别难行呐。现在煮饭用气，心里踏实多了。
2: 让老人暖心的入户检查是社区引入项目运作模式打造的志愿服务项目“平安守护”。在当阳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下，专业社工根据居民真实需求，在明确服务对象和要达成目标、固定服务周期、确定服务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为小区78位60岁以上老人定制了燃气安全检查志愿服务，让碎片化志愿服务变为连续性的温情守护。
5: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把我们的这种模式已经固化下来了。每月，我们的志愿者呢，定期上门呢排查2次。
2: 为提升服务质效，当阳市委社会工作部还积极联动当地住建局及燃气企业，面向当阳市10个镇街道志愿者分别开展燃气安全培训。如今，平安守护志愿服务项目已在当阳市实现城乡全覆盖。
6: 教会一人，带动一村，辐射一镇，这个工作方式，让液化气居民都来掌握这个用气安全常识和这个基本这个应急处置方法。
2: 专业社工助力，相关部门联动，从单打到协同，不仅提升了志愿服务效能，更激活了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在五家岗区金家台社区，通过打造花匠来敲门志愿服务项目，以花为纽带凝聚居民力量的同时，也推动老旧小区环境整治难题迎刃而解。
7: 花匠来敲门项目的，那我们就通过的是杂物换绿啊，然后积分兑绿以及信用预支的模式去解决这个难题。
8: 我们制定了项目的操作指南，然后联动城管、住建、园林等部门，是把城管执法进小区和我们的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了，构建了一名社工加一名城管员和 N 名志愿者的多元共治模式。
2: 执法监管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力，把鲜花绿植送进居民家中，小区空地和楼道生活环境变美了，居民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也高了。
5: 后来反弹以后呢，这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养花蛮好，在这里大部分都有90%人都反发的。
9: 居民自治的参与率从23%提升到了我们的85%，而且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现在主动变身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
2: 用专业方法贯穿志愿服务全过程，目前五家岗区近90%社区工作者都持有社工证，负责需求评估、项目设计和志愿者培训。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已在全区范围内广泛运用。与此同时，五家岗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整合34家企事业单位资源，精准下沉65个社区村，推动志愿服务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共治。
8: 推动志愿服务从项目化运行走向制度化的融入，把成熟的项目标准化逐步嵌入到我们的社区网格管理、矛盾调解、应急响应等日常的治理场景。
2: 当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城市发展机理，该如何为志愿服务链接更广泛的资源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呢？在夷陵区，依托今年5月启动实施的志愿服务综合枢纽平台项目，实现全区范围内精准对接助老、助残、关爱未成年人、应急救护、长江大保护、服务新就业群体等服务，动态开展需求摸排，开展共创策划，培育志愿服务项目，以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工作流程、管理工具及项目模式，推动志愿服务组织、社工机构从分散化向系统化、粗放化向专业化转型。
10: 以往的工作是以部门、社区、街道一级自己

0: 单打独斗，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资源更丰富，力量更强大，还有我们的机制更顺畅。
1: 截至目前，宜昌已打造两个志愿服务综合枢纽平台，培育300余个小而美志愿服务项目，拥有30个全国全省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涵盖社区治理、便民服务、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多个领域。越来越完善的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擦亮我市基层治理的温暖名片。
2: 9月11号到12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2天新开及复航4条国际航线，宜昌的国际朋友圈又扩大了。9月11号下午6点20分，长安航空9H8479航班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标志着宜昌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次日凌晨5点21分，140名吉隆坡旅客乘坐这条航线抵达宜昌。
3: 带着吉隆坡的客人来到宜昌，我们将会去游览宜昌的三幽洞、车溪等景区。
2: 同一天中午1点半，俄罗斯雅库特航空 R39835 航班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飞抵宜昌。为充分释放跨境出游商贸往来市场活力，9月12号，宜昌至老挝万象、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两条国际航线也同步复航。今年上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航班490架次。后续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还将开通和复航菲律宾马尼拉、马来西亚古晋、泰国曼谷、韩国仁川、韩国钦州等多条国际航线，预计到今年底将有11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同时运营。9月13号晚，2026楚超第16轮赛事打响，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以2-0拿下本场胜利，成功锁定联赛积分榜第2的位置。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就持续向对方禁区发起冲击，随州炎炎队则稳固防守，卡位拦截果断高效，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结束，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宜昌东阳光队调整战术节奏，加强前场逼抢与边路突破。第56分钟，29号球员王子安康抓住机会，突入禁区一脚推射，打入首个进球，1-0领先。之后，宜昌东阳光队接连换上高宇阳、王远哲等球员，保持进攻势头。第82分钟，29号王子安康和队员默契配合，再次攻破对方球门，将比分锁定在2-0。
4: 对方做的防守方面做的比较好，我们下半场全队也不放弃，然后抓住了2次比较好的机会。
2: 随州炎炎队虽然遗憾落败，但他们在比赛中展现的斗志和韧劲令人印象深刻。
5: 一场艰苦的比赛，随州的整体防守做得非常好，球员很有拼劲，也很有韧劲，是一支非常不错的球队。
2: 本轮过后，宜昌东阳光队的积分领先第3名黄石梅尔雅队4分，在常规赛仅剩一轮的情况下，已提前锁定联赛第2的位置。楚超最后一轮赛事将在9月27号举行，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神农架队。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科创企业普遍轻资产，长期面临融资难题，为破解有技术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跟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印度电影在国内火爆，无论是《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还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部影片呢，曾经在各种电影节上共计提名了20多次，而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他横扫了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剪辑等等。在豆瓣呢，它的排名是128位，一共有40多万人对它进行了评价。我们来看看评分，高达8.5分。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它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主题音乐，它作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原声配乐，和影片的背景情节做到密不可分。而这一首曲子为这部影片获奖无数立下汗马功劳，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就是对它的最好证明。

0: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依然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啊，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风格的舞曲，动感十足，同时也是感染力十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呢，是来自于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就好像是感受一场音乐风暴啊！来说说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它的幕后制作人名字叫做 Raman。来说说他，他是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泰米尔音乐世家。现在呢已经是大红大紫了，而且他身兼电影作曲家、唱片制作人、音乐家于一身，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歌手。那么在他参与制作的电影音乐当中呢，他就非常大胆地把很多元素，应该说是世界流行元素，融入到古老的印度节奏当中，去展现印度音乐的美丽和博大。有人就说呢，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电影音乐的历史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故事当中《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Ringa Ringa。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穿 Prada 的女王，能让你随时接电话的人，才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和你来回味那些精彩的经典的电影原声带。今天要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上乘之作，很优秀，得益于他功底深厚的导演丹尼·博伊尔，大名鼎鼎的《猜火车》《海滩》都是来自于这部导演之手。第25部《007》系列电影呢，也是由他来指导的。而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音乐原声大碟里，不仅仅只是有劲歌热舞，其实慢抒情也是能够把握印度电影的演唱精髓的，大多数温柔旋律都带着一些惆怅的意味。

这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年呢亮相奥斯卡的时候呢，大家就用横扫这个词来形容它，因为呢它确实是包揽了好多个奖项，而且呢在不同的国家上映之后呢也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英国和美国主流的很多影评，再来对照印度媒体对它的一些评价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对摄影剪辑和音乐上的成就的夸奖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那今天呢就向你推荐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辛苦，
6: 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6: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7: 难道
10: 没有你们怎么活？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看今年的世界杯加拿大赛区的开幕式呢？在全球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大力神杯在升空途中突然的漏气塌陷。此外，歌手演唱音频故障等一连串的失误接连上演。事件冲上热搜之后，虽然有人吐槽，但也有大量的网友坦言，看完这出戏瞬间不内耗了，连世界杯开幕式都能够当众翻车，我们考试考砸了，上班出点小错，真的不值一提。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一直活得很累，战战兢兢的，其实就是因为四个字，犯错焦虑。总觉得犯错就是无能失败，一旦出错就是天大的灾难。小的时候不小心打碎碗筷，写错作业，立刻会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课堂上答错问题，被老师当众批评罚站，羞愧得恨不得当场消失。工作当中哪怕只是出一点点的纰漏，就会反复的自我否定，害怕领导同事的目光，甚至你可能早已经不记得过去犯过的各种错，但是却对犯错时的恐惧和羞愧刻骨铭心，甚至如今依然活在怕犯错的阴影之下。但是仔细回想，你会发现这种心理会让我们不敢尝试很多的事情，结果就是越怕犯错越容易犯错，内耗焦虑越来越严重。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应对犯错焦虑。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久的认知盲区，带来了动力去填补经验中的空白。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宁要一个好错，不要十次顺风顺水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犯错呢？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对犯错的恐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内在的失衡。首先，长期处在压力过载状态却不自知，会造成持续的心境低落。心境低落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低落状态，具体体现在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失去做好一件事的动力。人在这种状态下，犯错后的情绪反应会更加持久，可能会达到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犯错本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刺激，但在心情好的时候，做错一件小事，可能回头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心情差的时候，做错事会更加的紧张，不停批评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此会烦躁得更久。第二个害怕犯错的原因就是，从小生活在做错一点小事都会被惩罚的环境里，产生习得性无助。一项关于应激的研究发现，把一个人长期放在应激的环境当中，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烦躁恐惧、自卑羞耻、思维中断。长期处在应激状态当中，人会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自救，患上习得性无助，犯错之后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父母一味的呵斥指责，就是在营造一种应激环境，它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紧张情绪，对孩子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而犯错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你就是粗心大意，你什么都做不好等错误的评价，也更容易让孩子羞愧到无地自容。紧张和羞愧感伴随着孩子长大，即便到了犯错不会被骂的年龄，也会在犯错前后感到强烈的情绪，只要犯错我就完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一切都完了。

害怕犯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犯错后感到自己严重的蒙受羞辱，产生病理性羞耻。如果从小到大遭受的应激比较频繁和严重，那么犯错所带来的后遗症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觉得犯错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烂人。这种犯错恐惧心理其实是属于病理性羞耻的， 让我们持续降低自我价值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患有病理性羞耻的人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仅会体验到对犯错的恐惧，还会体验着童年时期压抑的大量的愤怒、不安、自尊被践踏、失望和不信任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的情绪 会让一个人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中挣扎很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敏感的体质天生会警惕一切刺激和威胁。有一次朋友逛商场进错了洗手间，另外一个高敏感的朋友知道之后，他比当事人还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很惊讶地说，你还能笑着讲出来， 如果是我，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太丢脸了吧。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敏感者会被过多的外在信息刺激，承受更多的痛苦、压力和其他的情绪反应。一个小错对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对高敏感者却是一次灵魂的重击。他们的感官天生就过于敏锐， 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消耗他们巨大的能量，一旦犯错，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犯错焦虑是创伤造成的自我保护状态，能够使我们通过少犯错来减轻痛苦。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犯错来对犯错进行恐惧脱敏。有朋友在20岁的时候参加选秀，复赛舞台设在商场的正中央，迎着几百人的目光洗礼和超大聚光灯的照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乱演一通，全场鸦雀无声。最后评委忍不住问他说，你到底来干嘛了？他说，来体验一下咯。后来我也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故意不好好演？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他就说，我就是想告诉自己，当着那么多人面去丢脸，天不会塌下来，我也不会死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一直很害羞害怕犯错的女孩，为了摆脱犯错恐惧，做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勇敢尝试。现在10多年过去了，当他谈到那次选秀的经历，依然会不好意思，但是他比以前积极自信了很多，对生活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不会过度的惊慌失措。他还幽默地调侃自己说，我后来犯下的一些错误都没有比那次选秀更丢脸的了，而且那次丢脸我也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说是一次绝佳的丢脸。北师大公众号发布过一篇名为《别人都在避免犯错，而我选择故意犯错》的文章当中，有提到一组实验结果。犯错之后，大脑运行的速度变慢了，处理信息时受到的外界干扰更少，认知精度得到了提高。犯错后再纠正错误，增加了神经元的活动，学习能力得到了增强。而犯错产生的包皮儿效应，也让我们剥去了原本的保护壳，通过有意义的学习走出舒适区。简单来说，就是犯错的代价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而在可掌控的安全范围内犯错产生的好处也远远的大于恐惧。就像导演李安说的，没关系，多做犯错才会学习，宁可犯错，不要去演那种无聊的戏。

既然有些错误可以带来价值，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告别犯错恐惧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可以对错误进行统计和分类。如果你对自己从小到大犯过的错做一个统计，你就会发现有些错误它是成长必经之路，也是经验的积累过程。比如 第一次吃牛排，刀叉拿反了，不用羞愧难当，学着朋友的样子学习正确的方式就可以了。有些错误可能反映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确实说话比较直白，容易引起他人的不适，那这种犯错可以帮助你发现问题，及时改正。还有一些问题是潜意识在作祟，自我保护的反应。 比如和讨厌的领导一起出差，你明明可以很早起床，但是因为潜意识当中对他的排斥而拖延迟到了。错误分类越细致，我们就能够越深入地去探索到自己的盲区，进而把一个错误的价值挖掘到最大，吸取有益于成长的经验。第二个方法就是不定时地清理内在的疲惫感。 主动做一些提高能量的事情，能够摆脱低落的心境，心情好了，人就没有那么害怕犯错了。比如受挫了，心累了，就不用再拼命的工作，而是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可控的事情，找回动力和成就感，像是打扫地板、清理书柜、擦拭桌面。那身体累了，就去满足自己内在的需求， 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比如泡脚、洗澡、听音乐、做按摩。如果身心都累，什么事都不想干，你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来找回自己的力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如何摆脱犯错焦虑。第三个方法是稳稳地活在当下。年迈的王阳明带着弟子登山，弟子气喘吁吁的，王阳明却吟诗作乐。弟子非常的不解，说大家都爬累了，怎么就你还这么的精神呢？王阳明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山高万仞，只登一步。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心思都放在脚底下的这一步，一步步走稳了，心就不会累。应对错误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与其盯着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如盯着解决错误的第一步，这样心就不会累，无助和羞耻也不会把我们压垮。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只要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就能抵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犯错之后请学会原谅自己。就像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这本书当中写的，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所以面对犯错，可以试着这样去想，我不是在试错，而是在试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7: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6: 对，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7: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6: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7: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6: 就是做法。
7: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6: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吗？
7: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6: 那倒是，
7: 对，
6: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7: 对，
6: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7: 对，
6: 鲜，
7: 对，
6: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7: 其实都差不多，
6: 我
7: 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6: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7: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6: 啊、
7: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6: 就是那肉新鲜呗。
7: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6: 烤啊
7: 涮啊。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6: 对，
7: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儿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
6: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7: 就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6: 就是炖羊肉、这其实是最香的。
7: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6: 对对对，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7: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6: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

0: 是吧？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1: 嗯，
0: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1: 主要是肉好，
0: 对，是不是很便宜？
1: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就
0: 嗯哼，
1: 是它的消费并不
0: 不是特
1: 特
0: 别
1: 别低，
0: 啊，那就
1: 并不
0: 成
1: 是
0: 熟了呗。
1: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0: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
1: 对
0: 有旅
1: 对
0: 游因素的城市
1: 对。对因
0: 比，
1: 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它其实是正常的。
0: 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的话，
1: 对。
0: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1: 对。
0: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1: 扎
0: 来？
1: 门乌德。
0: 扎门乌德，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1: 对，
0: 推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
0: 啊，
1: 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啊，不
0: 当
1: 能，
0: 天就得回来。
1: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0: 他是只有团友，大概
1: 对，
0: 是这个逻辑
1: 对，
0: 啊。
1: 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0: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0: 不
1: 然后
0: 是，
1: 我说不是的，
0: 不针对个人啊。
1: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才能过去。
0: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
1: 对，
0: 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1: 对，那是不一样了。
0: 对，那就不一样。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儿遛弯儿，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1: 对，
0: 大概这个逻辑。
1: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
0: 对。
1: 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木乌德的演出，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0: 哦，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1: 对。
0: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1: 对对
0: 这些
1: 对，
0: 人进
1: 是的，
0: 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1: 那肯定有了，
0: 也有，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
1: 对，
0: 绍。
1: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儿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
0: 彩
1: 小，
0: 色的这
1: 对，
0: 种，
1: 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0: 哦。
1: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3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0: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1: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0: 就是
1: 所
0: 那
1: 以大
0: 是
1: 家
0: 他
1: 也不
0: 们
1: 用跑。
0: 城市中心。
1: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10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 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

0: 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在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
1: 哦，
0: 啊，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
1: 嗯，
0: 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1: 哦，
0: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哦，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
1: 哦，
0: 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嗯，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
0: 嗯，
1: 在二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
0: 嗯，
1: 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
0: 嗯，
1: 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
0: 嗯，
1: 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0: 对，
1: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0: 都得回来，
1: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
0: 嗯，
1: 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
0: 嗯，
1: 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0: 1.8万到2万人。对，
1: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
0: 嗯，
1: 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0: 嗯，
1: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0: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1: 对，尤其是亲子游，
0: 是的，
1: 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嗯，因为他成团嘛，
0: 对，
1: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0: 嗯，
1: 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
0: 嗯，
1: 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0: 嗯，差不多了，嗯，
1: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
0: 嗯，
1: 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0: 对，
1: 两边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0: 是。
1: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
0: 嗯，
1: 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0: 除了肉类，基本上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1: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0: 对，
1: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
0: 嗯，
1: 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
1: 哦，
0: 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1: 对，
0: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
1: 嗯，
0: 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1: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0: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
1: 哦，
0: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炖吗？不炖。
0: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1: 哎呀，
0: 但是都
1: 明白，
0: 特别
1: 那个油大一点。
0: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1: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弄的饼吗？
0: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1: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0: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对，它改革了。
0: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1: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
0: 嗯，
1: 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 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0: 我在沙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1: 全是炖。
0: 对对，全是。
1: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个程度，
0: 真的，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
1: 哦，
0: 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1: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0: 我们就不蘸料啊，
1: 对，是吧？
0: 对，
1: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0: 对我们没有，其实
1: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就很诧异，规模还挺大，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0: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知道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1: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0: 对，
1: 是
0: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0: 对，
1: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0: 对，
1: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都有
1: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0: 对，
1: 什么什么油料啊？
0: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1: 也没有麻酱料，
0: 对，都没有，
1: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0: 肉的区别，
1: 肉的区别。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变异了一下，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0: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
1: 就当地的民俗，
0: 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1: 哦，对，这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0: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1: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0: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1: 哦，在剧场里。
0: 对，在剧场里。
1: 哦，很正式的。
0: 很正式。
1: 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0: 对，特别感兴趣。
1: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0: 对，得团签
1: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0: 对，
1: 那个馆里去，
0: 对
1: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0: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1: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都一样吧？
0: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1: 体验一下啊。愣不蘸料，
0: 确实好吃。
1: 吃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王主。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最后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共同来法眼看剧，由张子枫、肖央和朱媛媛等人联合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影片描写的是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一对姐弟之间细腻感人的故事。其实通过这部影片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关系，是可以看出很多法律门道的。那么这部电影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了怎样的一堂普法课呢？稍后请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我的姐姐》这部电影中，姐姐叫安然，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和突然闯入自己人生的弟弟，不上进混日子的舅舅，一辈子只为别人而活的姑妈和已经谈及婚嫁的男友，命运在一瞬间猝不及防的改变。成长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姐弟俩原本关系就冷漠疏离，但在父母车祸离世之后，是抚养弟弟还是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了姐姐安然最艰难的抉择。影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段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最终姐姐意识到亲情深处血浓于水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法眼看剧，探究影片背后的法律知识。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庞涛检察官。这部电影当中呢，父母去世留下了只有破碎的记忆，还有年仅六岁没有几面之缘的一个弟弟。另外姑姑、舅舅、大伯等等亲人们都说啊，这个作为姐姐的安然应该抚养弟弟长大成人，长姐如母，仿佛这是她生来的一个责任。那么父母因为意外事件身亡了，弟弟和妹妹是不是需要哥哥和姐姐来进行抚养呢？
5: 实际上这个问题它涉及的是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情况下的监护权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国的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说，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来担任监护人。那么是哪些人呢？那么首先第一顺序的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顺序的才是这个兄姐，第三顺序的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那么从这个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父母去世以后又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话，或者说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监护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由哥哥姐姐来担任弟弟妹妹的监护人。那么就像在这个电影当中哈，这个姐姐安然她已经成年了，那么具有监护能力，那么她就有义务承担对未成年弟弟的这种监护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呢，兄姐对弟妹没有当然的法律上的抚养义务，那么双方产生抚养关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民法典规定的，当父母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兄姐对弟妹的抚养义务就是法定的了，就是必须要履行的了。
4: 那么姐姐作为监护人，他到底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监护责任呢？
5: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就规定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这样的一些监护职责哈，主要有这个九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第四方面呢，就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的监护人资格。什么样的情形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 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这种危困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呀，如果说这个监护人，比如说他因为被监禁了，他无法履行这种监护职责，而且呢，他还拒绝把这个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呢，这个被监护人啊，处于危困状态的，那么有关的个人或组织，或者是民政部门啊，就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也可以通过督促起诉或者是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到撤销监护人特别程序的这个诉讼当中。还有呢，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22条呢，也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呢是说，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他的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的状况，以及呢和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这些情况，那么听取呢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哪些人不能作为被委托人？这个法律有什么规定吗？
5: 这个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呢，这样的一些情形就不可以作为被委托人哈。一个呢，就是他曾经实施过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有这种吸毒、酗酒、赌博的这种恶习。第三一种呢，就是他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的这种职责。当然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委托监护啊，他不是说这个监护人把职责委托出去了，那自己呢就不是监护人了，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这个监护人呢依然是这个父母，只不过呢是把监护职责由于客观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履行了，那么他委托给受托人来代为行使。另外呢，这个我刚才谈到，我给大家要讲解一个是这个委托监护啊，我们经常在司法办案当中会用到。另外一个呢，就是监护监督。那么监护监督是什么呢？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第23条也谈到了，就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的把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所以呢，从这个规定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委托监护实际上也强调了说，委托

0: 人不是说把这个职责委托出去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似乎自己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了，那不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书面报告和定期沟通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这个条款当中也谈到了监护监督，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以后，应当及时的采取干预措施。所以从这个条款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受托人、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委托监护以后的监护职责的履行，它是有一个监督的义务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民政部门，它必须要履行好这种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我们检察机关呢，也是通过督促的这些单位来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来开展这个法律监督的。
1: 那如果说父母去世了又没有其他的监护人该怎么办呢？
0: 那么就应当由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当然了，如果说符合收养条件的话，那么民政部门经过收养评估也可以交给申请人进行这个收养。那么主要的这个法律依据啊，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94条的一个规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呢是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长期监护的。那么什么情况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哈，主要有这样的四种。一种呢，就是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就是找不到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并且呢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这个监护人。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监护人丧失了监护能力，并且呢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来担任这个监护人。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判决撤销了监护人资格，并且指定说由民政部门来担任他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四种情况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应当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同时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95条也规定说，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以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来收养。那么收养关系成立以后，民政部门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就会终止。
1: 我们看到《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姐姐安然和弟弟呢关系比较冷漠，安然又一心想到北京去考研，并不想抚养弟弟，而是选择上网给弟弟寻找一个收养家庭。那这个送养弟弟是合法的吗？那对于想收养弟弟的人又有什么要求吗？
0: 姐姐安然啊是可以送养弟弟的，但是呢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送养。那么民法典当中啊，对于这个孤儿的送养呢，它是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的。那么姐姐安然呢作为弟弟的监护人可以送养孤儿，并且呢弟弟安子恒呢也属于可以被收养的法定情形。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讲哈，这个收养人呢应当同时具备无子女或者说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以及年满30周岁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民法典的第1094条就规定说，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人或组织是可以作为送养人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送养人呢？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个呢就是孤儿的监护人，也就是说这个父母都去世了，他成为一个孤儿，那么孤儿的监护人是可以送养他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儿童福利机构。第三呢就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也是可以送养的。那么民法典的1098条呢规定说，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一个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如果说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这些未成年人的话，是可以不受这个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的这个条件限制的。这里呢我也特别强调一下。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本身要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个条件就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个条件就是无不利于 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
1: 嗯，
0: 那么民法典的1105

0: 这个收养呢应当向县级以上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起设立，也就是我强调这个收养关系它不是说一送养一收养这个就成立了，而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才有效。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最后安然即将启程去北京，她把弟弟送到了这个收养家庭，并且把这个卖房子的钱呢留给了弟弟一半。其实这套房子并不是父母的遗产，而是生前因为两人闹离婚而过户给女儿的。安然也拿着这个红色的房产证告诉弟弟说， 这是我的房子。那父母去世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姐姐，姐姐有义务将这个卖房子的钱分给弟弟嘛。
1: 那么房屋呢，它作为一个不动产，自办理完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以后，这个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那么赠与呢，是已经完成了，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已经把这个房子赠给了这个安然了。那么这套房屋呢，在安然父母生前不再是属于安然父母所有了，父母的遗产呢，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暂。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去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

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

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彼时的你或许也刚好在一段感情中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就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再凑合一段日子，可还是害怕一旦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成年人口中说的将就，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爱痴狂的傻瓜，于是一遍遍地听着这种苦情的歌。张惠妹的《听海》里对爱人的思念和没安全感的怀疑是你，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里被爱人关在门外等待一个昼夜的心碎是你，张宇的《雨一直下》为爱情心伤后拖着一身狼狈劝自己要好好生活的也是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管日韩的组合有多么火，也没有注意到那是中国香港乐坛引领巅峰的最后几年。 Beyond 不在，四大天王也相继宣布退出颁奖典礼。那首印在华语乐坛记忆中的《相约1998》，更是没仔细听，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地擦拭着难以自愈的伤口。这世上还有谁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的说散就散。那个曾经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好像至今也没有感情的传闻。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被无法释怀的那个人拉住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J。 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如果你当年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选题，是买磁带还是 CD 呢？ CD 的包装显然更加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那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

就是所谓的潮流啊，他会带着暧昧的笑撩得你神魂颠倒，让你为他献出钱包，可转眼他腻了，瞬间又将你无情地抛弃。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一个人。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我认为很多同学聚会或者是 K 歌都会必唱的一首结束曲 ending 曲目，对，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对于太多人来说实在是有情怀在哪里了，无关于他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他的歌词简单无华，朴素真实，就是扎根在每个人关于青春回忆当中的那些共同回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来听朋友。

曾经和一个患有中度抑郁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了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不如意。当我试图去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勇敢啊、坚强啊什么的，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就够了，我会好受一点。然后那天我真的就陪他安静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陪着他坐在那发呆了几个小时。我看着人来人往，他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跟我说，谢谢，我好多了。有时候朋友郁闷约你出来，可能真的不是需要你为他来解决什么，只是说想身边有一个愿意陪他的人而已，仅此而已。而你呢，也大可不必为他出谋划策，就这样陪着他，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治愈了吧。下一首歌来听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木讷。有时候觉得木讷一点也挺好的，日子实实在在的过着。可能绝大部分女生，尤其是心理年龄开始成熟的女生，会偏爱那种看上去憨一点、踏实一点的，感情思路稍微简单一点的男士吧。至少我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男生是满嘴油腔滑调的感觉，我一定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所以刚说的木讷，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木讷，而是说对人对事体现出来的那种让人安心的好感觉吧。你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吗？
2: 我

有时候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的假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不是爱呀，这怎么可能是爱呢？等你孤独久了一点，突然有人关心你一下，你就会心动，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经常习惯了独处的朋友，偶尔还是要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这样才不会被偶然谁给你的一点点关心而乱了心智啊。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往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一位女歌手袁娅维，她曾经2008年就参与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录制，从幕后到台前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来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刘欢老师收入门下之后才开始被大家记住。其实袁娅维她在演唱上，我认为在女歌手当中，抛开技术层面，她还是可以被安排在第一个排列当中。他是那种真正可以达到把声乐技术和情感融为一体，然而你还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感觉。你听他的歌根本察觉不到哪个气口哪个发声的位置，他动用了某个技巧，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融声到了一种境界了。直观感受就是很好听，你很容易听进去。他诠释情歌运用技巧已经达到了那种张嘴就来的超高水平。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2: 淡紫色的回忆。

袁娅维发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看了易家扬写的歌词，觉得特别的写是自己某一段经历吧，于是在录音棚里面边哭边唱边哭边唱。后来易家扬觉得他可能录不下去了，就把录音室外面的灯和里面的门都关掉，让袁娅维在录音棚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正式的录制。后来没想到正式录制的第一遍他就一次性一气呵成全部录完。你能想得到这首歌是刚哭完之后录的效果吗？如果让我哭一个小时再去唱歌，大概声音已经是完全发不出来的状态吧。这一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0: 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弱，导致我们吃的比需要的更多。这个结论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所以吃甜食是会上瘾，并不代表是你的身体、你的胃真的需要吃，而是当你吃的时候，大脑就会被控制，让你越来越被动地认为你没有吃够，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减肥的朋友，你控制糖了吗？控制甜食了吗？先戒糖吧。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蓝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

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7: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8: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7: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9: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

0: 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4: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6: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7: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6: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8: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6: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9: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6: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0: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6: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 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

0: 建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五到十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五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十万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场的，我那一口

0: 这立法的，我调到这，我都也说了立法，来到这就是二十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凭这个人干的，俺老头俺俩在弄个立法店。
1: 早上不到八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2: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1: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2: 多给一个，
0: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1: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0: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1: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十几年。
3: 可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1: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0: 轿车不到都管推。
1: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那如果是减轻了10%，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啊，所以路面上呢，总体来看呢，可能会相对繁忙一些。上学的啊，包括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在路上的车流有所叠加。早早的，可能部分路段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西两路快速路上呢，目前从三峡大道要进入下川通道这一段呢，已经出现了排行和等候的状况，包括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点军经过志喜桥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这个朋友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路段上呢，也是逐渐的显现出了一些通行的压力啊，特别是在经过到沿江大道桥面上方，再经过到途经到科技高中啊，包括往上海春天大厦啊，还有往前方的这个恒基国际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要稍稍注意一下了。与此同时呢，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二医院肿瘤院区要经由体育场路啊，经过绿萝路植物园这边呢，往绿萝路口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其实学校分布的也还比较多，包括在这边有东山中学，有出入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啊，包括还有这个再往前走的话呢，绿萝路上呢有这个基进幼儿园，包括绿萝路小学。所以说绿萝路和体育场路交汇的路口呢，相对来说呢压力会稍微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大道的水月城路口，目前整个这个路口呢，从八中，也就是从东山花园啊这边下行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车流呢，有略微的增加，但是在路口处呢，基本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呢，就能够顺利通过了。在青岛路上行车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这边呢有这个青岛路小学，特别是靠近到青岛路小学这一侧，从珠海路要往大连路方向的这个车主呢，在这个路段上呢，也是稍作耐心等候。包括在珠海路上，如果说您是要从这个珠海路的这个大连路口往港阳路方向通行的，目前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行车滞留，包括排行的这个情况。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来往于五家港和城区方向的几条主干道啊，东山大道上呢，目前整体的通行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夷陵大道上呢，重点还是关注一下在中心医院这个附近，也就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通行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会稍显偏大一些。以及在沿江大道上呢，目前是在中南路口，可能需要您稍作耐心等候，这个路段上要注意一下。城东大道上此刻压力还比较大啊，重点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在中南一路这个附近，中南一路包括中南二路这个附近啊，可能压力都会大一些，特别是在中南二路上，因为中南二路这边靠近到这个连头九喜台这边呢，是五家港实验小学的中南校区啊，所以目前呢，在经过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经过中南二路，如果说您继续要往前方的玉湾路方向通行啊，包括在经过到学校门口之后呢，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以及在城东大道的这个中南二路路口啊，主干道上要往安琪这个方向呢，目前整体排行的车辆也是稍微偏多一些的。而靠近到宜化山雨城这一侧的中南二路呢，又有这个英杰小学啊，包括小苹果幼儿园，所以说在学校门口的这个双向的压力叠加之下，包括小区的出入口这边也是分布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耐心一点。如果说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和互动。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肥时间的情和等候的这个状况。东山大道这一段呢，目前我们看到也是在过了图书馆之后呢，您继续往前方走的话呢，在这个港澳路口会有一些需要大家来等候2到3个灯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的这个通行啊，主城区的主要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快速路上呢应该是还不到7:30的时候啊，就是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进入下川通道的车流呢都在逐渐的这个增加当中了，如果大家经过到这边的时候也是需要耐心等候一下的。反方向呢，目前是在高架桥上方，在过了东山大道这个跨线桥之后呢，要往下川通道通行这一小段啊，可能压力会有一些大，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要稍稍注意一下。而沿江大道这边呢，主要是集中在西零一路口附近的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目前西零一路这个地方呢，从县府路要往西零一路方向通行，包括这个北正街呀，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墨池苑附近啊，人民路上啊，新街啊，主要这一段的交通压力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的小区有出入啊，包括在这个整个县府路上呢，目前整体在这个实验小学门口啊，还有这个同心幼儿园门口有一个接送上下学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目前县府路上，目前如果说您是往环城东路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压力也会有点大。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以上广播联合